0: 当的呢，叫我。
1: 你妈别急，谁让那些老干的乱苗爷，带那对着你哥妈妈的阿龙住着话，吃看西龙人家耍呢。Democracy Federal 必然随即有第三轮议决。Tomorrow CDMA 阿苏里嘎 PDF 妈妈妈的超破米巴皮杜里。大家那对着你那住，再来来追熊跟大家玩没事。
0: 立马骗，跟那提瑞呢，一死无依旧。水杯没没没用，我杯没没没用，你阿公一米一，变傻了猪。这大瑞阿脸傻了，黑牙瑞水也冒烟骗，比罗变没吹乌，难点把鸡。这边来看我吃不饱，那家的阿提瑞。愿靠你追，阿弟瑞家的腰，大那猫谁敢松？桃瑞家哦，桃哦因苏拉累累，亲自面对苦追，都越变欧美。古奥内看你表露耶，得米罗越来家哦，咱们这么苦追。